0: 天龙一度高
1: GTX 500，
0: 我是 healthy 嘅梯
1: GTX 500，
0: 我是 GTX 500，
1: 我系 Matas 嘅 antioxidant，
0: 我阿木阿妈，
1: 我系个天龙生意冇阿梯
0: ，Master 天龙阿梯
1: ，Happy 嘅路奶
0: GTX 500
1: ，Master 李卡
0: ，Epic
1: 天波
0: GTX 500，
2: ako si barangay kagawad Elgin Castanyo, ang morning ko extra special kay naga GTX coffee mix ako, simple lang, nakakapikin na, nakadetox ka pa.
3: GTX Coffee Mix, mabakal sa mga